原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特征，深刻揭示了可资解决世界民族难题的中国智慧。多元一体之源， 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多样的族群，还有多样的区域、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但是内部的多元之源不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变动互构。大到一个族群，小到一个家庭，都带有多元的历史文化基因。 每个民族都杂糅了多个族群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融合而成的。汉人至少有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多个族群的血脉。各族也基本上都有与汉族融合的历程。 如维吾尔族是回鹘人与西域当地族群融合而成的，藏族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古羌族源，由汉羌血脉融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而是具有共生的整体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 共同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与西方人基于原子式的分离要素谈多元主义迥然不同。多元一体之体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它是内部各个组成部分 在共享互利秩序中协调和合的结果，是各个民族及其承载的多元文化彼此间建立更紧密、更亲近的关系。一体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体现了各民族在不同阶段汇入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融入中华文化， 通过不同方式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当前强调一体，绝不是搞同质化的单一，不是要取消内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而是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基本的政治文化认同。多元之所以据为一体， 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在历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 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互不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 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松海到西南峡谷，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土壤。 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使各民族心手相连、血脉相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

然优势。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方的藏羌彝走廊，各条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一体性有着清晰追求，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也对与兼容多元来促发自我提升有着清晰认识。多元保证可大，一体保证可久，没有一体引领的多元再强盛也必然走向分离，没有多元交融的一体再精纯也活力不足。欧亚大陆历史上有过很多容纳多族群的强大政治体，由于缺乏一体性，最终兴也勃，亡也忽。世界历史上有过很多古老地域性文明，由于缺乏多元性，发展格局始终狭窄。中华文明之所以既能做到可大，又能做到可久，正是因为处理好了一体与多元的关系，掌握了多元和一体的辩证法则。作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华民族传承和壮大的关键就在于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主动性。与西方文明从共同体向社会的离散化演进不同，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没有被多元社会所离散，没有被个人主义所侵蚀，而是以几千年四个共同历史实践为依据，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精神凝聚力。中华民族即使自1840年跌入历史低谷后，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经过顽强奋争，建立了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

0: 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但只有190多个国家。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一族一国，必将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 但他们自己却从不搞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即由全体国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层面的一族一国本是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已经由西方国家的国家民族建设播散至全世界。辛亥革命后， 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特征。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并非简单来自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模仿与借用，而是更多源自中国深厚博大的文明体系与国家秩序。事实上， 中国即使自近代进入由欧美主导的现代国家世界体系后，也从未丧失自身传统而变异为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品。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儿女创造的新中国，既不追求对外扩张，亦不追求对内同化少数民族， 而是在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框架下，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并在现代条件下塑造出中华民族新的牢固的共同体意识。这源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不懈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作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

0: 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读。沉默的树，作者金波。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它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它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4面8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他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他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他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 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荣，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

0: 这里是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部宁浪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新中国成立后，宁浪一步跨千年，从一个以奴隶制、原始共耕制、封建领土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1986年，宁浪被国务院列为首批治理的特级贫困县。1988年，一批远在江苏海安的教师，以振兴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己任，跨越8000里路，立足3尺讲台，传播知识，播撒文明，在全国开创了东西部教育合作先河。今天，这个长达35年的山海之约，不仅培养了2万多名初高中生，让10000多名毕业生飞出了大山，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播下的希望之种，也已经在这片昔日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生长，成为宁浪民族团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啊，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老师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2: 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1: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2: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1: 好，同学们，这篇课文里所描述的像咱们云上小学吗？
2: 像。
1: 嗯，来，那咱们来算一算啊，我们3年级5个学生来自几个民族啊？
3: 我是彝族。
4: 我也是。
5: 我是纳西族。
6: 我是普米族。
7: 我是汉族。
1: 对对对，我们5个人就来自4个民族。那么谁能告诉我，我们小凉山宁浪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8: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说过，一共有12个民族。
1: 对，说得对。这3年呢，你们来自4个民族的5个人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今后啊，你们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就有可能会认识我们整个宁浪的12个民族的同学。
6: 真的。
1: 而当你们上了大学，就有可能认识我们全中国56个民族的同学呀，并且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同学们，你们想认识他们吗？
2: 想。
1: 好，所以呢，同学们，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飞出大山，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呀。
9: 校长，校长。
1: 怎么了，小吴？
9: 水管又破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1: 啊，金花，你带同学们复习语文，我一会儿就回来。
6: 哦，好的，大家跟我读。
9: 校长，这水管怎么老破了？质量也太差了吧。
1: 小卢，你看咱们这儿啊，海拔3600多米，早晚温差20几度，质量再好的水管也老化得快啊。
9: 哦，我就说嘛，难怪您40多，看起来像60多。
1: 说什么呢？啊，
9: 没什么没什么。哎，校长，我听说你下个月就要调到县里去了。
1: 你听谁说的？没这事儿啊。
9: 校长，不会这次您又主动要求留下了吧？您在这儿可都20年了， 我听说您已经四次放弃下山的机会了。
1: 小罗，我给你算算啊，六个年级只有六个老师，一个老师就要教六门全科，少一个也不行啊。
9: 那让县里再派个老师过来呗。
1: 全县哪个学校不缺老师啊？啊，去年李老师退休了，我们这里就只有五个老师顶着。就连你也是我跟局长预定了半年，又跟了局长三天，他才同意派过来的，是这儿吧？
9: 啊，
1: 哎呀，
9: 哎，你慢点，
1: 这管子呀，上回才修完那一头，这回这一头又破了，来，帮我拿着衣服啊。
9: 哎，
1: 小罗，站远一点。
9: 嗯，好。哎，校长，您小心点啊，这水可冷了。
1: 没事，待会儿啊，去火塘那儿搞一下火就好了。
3: 喂，这，哎，小罗，你帮我看一下谁的电话呀？
9: 哦，沙西云，哎，是您儿子电话
3: 啊？哎，帮我跟他说一声，一会儿我再回过去。
9: 好。喂，西宁啊，你爸正在修水管呢，等会儿他修完了，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
0: 此时，沙阿龙校长远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沙兴宁，正面临着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
4: 兴宁，兴宁，简历都准备好了吧？走，我们一起去打印。
7: 燕子，
4: 嗯，
7: 要不你先去吧，我再想想。
4: 沙兴宁，明天校招就结束了。这都几天了，你还没想好啊？
7: 燕子，我

0: 青柠，你犹豫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只投一家，像你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被好多家单位看上的。你啊，放心，要是哪家单位看不上你，再好我也不去，我们就在一起，啊。
1: 燕子，我不是担心选不上。
0: 那你担心什么呀？哎，我说青柠，是不是你家里把工作都安排好了，逼你回去啊？青柠，我和你说啊，别的事儿都可以听你爸妈，但在这件事儿上不一定非听你爸妈的。你看，这两天我爸妈天天给我打电话吧，我都拒接。我的未来听我的。哎，青柠，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爸是老师，你妈是乡镇干部，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哇，天哪！我不会是遇到一个隐藏的富二代，现在你爸妈逼你回去继承家业了，那我可以少奋斗多少年了？
1: 燕子，你这段时间是不是霸道总裁的短剧看多了？
0: 哦，既然不是富二代，那你爸妈该不会是什么大领导吧？
1: 哼，大领导，一个只想着他高山上的学生，一个只想着农民地里的苹果，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在他们心里排在哪儿。你呢，是你爸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呢，是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没空接。
0: 什么呀？哎，星宁，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你身上那股子独立的劲儿。从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什么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不像那些妈宝男，什么都得靠爸妈安排，自己没想法。哎，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放养，我真羡慕你能有这样的爸妈，那多好呀！说明你爸妈充分相信你呀。哎，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哎呀，走走走，咱们快去投简历吧。
1: 燕子，还是你先去投吧，我再想想。
0: 沙星宁，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三天了，我就一直苦口婆心，你就一直犹犹豫豫。问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吧，你又不说。沙星宁，心里如果有别人的话，你就直说，我不会缠着你的。
1: 燕子，我对你怎样你还不清楚吗？
0: 哼，这几天啊，还真是越来越看不清你了。沙星宁，明天下午5点校招结束，下午3点我还在这儿等你。要不就一起去投简历，要不我就当自己这几年做了个梦。哼，
1: 燕子，燕子。
2: 女友的最后通牒让沙星宁更加心烦意乱，而在沙星宁心里不太称职的爸妈，在女友眼中居然成了令人羡慕的好父母，这让她更加哭笑不得。几乎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沙星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母总是带着充满歉意的笑脸来去匆匆，而除了嘱咐他认真学习外，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他们还说过其他什么话。甚至有段时间他故意考低分来希望得到父母的更多关注，但仍然收效甚微。而与父母最激烈的冲突，终于还是在4年前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次爆发了。
3: 行，行行，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考得不错，今天晚上得庆祝一下。臭小子，无愧是我儿子啊。
4: 也是我的儿子。
3: 啊，对对对对对，智商肯定是遗传你的。
4: 哎，星宁啊，这个分数可选择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有没有想好报哪个学校啊？
1: 还没想好。
3: 哎，心宁，学教育啊，宁浪太缺老师了。
4: 宁浪还缺农业技术呢，为什么不能学农业呀？
3: 哎，也对呀，啊，你看，学教育还是学农业都行啊，宁浪缺的人可太多了。咱们俩就不要在学什么专业上计较了啊！学什么专业，就听咱儿子的啊，是吧，儿子？
1: 你们怎么就这么肯定我会回宁浪呢？

0: 学教育，结爸的班，再到山上学校待十几年，啊，要不然就像妈一样，忙得连我的家长会都没有时间来开。你们想想，我考得好和你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你们到底管过我多少？既然以前没操过这个心，我觉得你们现在也别操这个心了。我不想将来让我的孩子重复这样的人生。
1: 儿子，沙兴宁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父母的表情，没有他想象中的愤怒，只有拼命的克制，那种眼神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了沙兴宁的心里，让他整整愧疚了4年。这4年里，他和父母的关系。
2: 有些微妙，
0: 他们都在刻意回避关于未来的话题。但现在，沙兴宁还是决定由他迈出第一步。
3: 喂，妈。
2: 喂，
4: 静啊，妈现在有点事儿，一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啊。
0: 妈，昨天你就说要给我回电话，爸也说要给我回电话，可我一直等到了晚上12点，我还没等到。
2: 我知道你睡眠不好，我也怕爸在连夜开车走山路，所以一直忍着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可是你们真的就这么忙吗？哎呀，心灵啊，这些天妈确实有点忙。这乡里啊，正在准备第一届苹果节，今年苹果大丰收，还有几万吨都挂在树上等收购呢，一天都耽误不起啊。农民一年辛苦，就在等这一季的收获，这如果销售不出去，那损失就太大了。
1: 宁浪前2年刚刚摘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大家呀都憋着一股劲儿，全力搞乡村振兴，可不能因为销售问题凉了老百姓的心。杨乡长，杨乡长，给我到了嘞！
2: 哎，来了来了！
1: 儿子，今天晚上我和你爸一定给你回电话啊，我先挂了。
2: 来了啊！
1: 妈妈，沙兴宁再次失望地挂上了电话。其实，沙兴宁不知道的。
5: 是他的父母也同样处于纠结中。4年前，与儿子的冲突更加深了他们对儿子就原有的愧疚。但怎么和儿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想好。
6: 哎，校长，您都湿透了，快把衣服脱下来烤烤。光是看您修，我都看了3回了，连我都会了。哎，要不然下次让我来试试吧。嘿，真没想到啊！
5: 在云上小学教书，我居然还学会了水电工。<笑>
6: 也对，光看不行，下次动手自己试试啊！
5: 小罗，衣服给我。哎，好。
6: 哎呀，水箱里的水今天又漏了不少啊，得想办法再补点儿，不然枯水期一来，孩子们就又没有水用了。
5: 这些力气活您就别操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村里运。哦，对了，您可别忘了给欣欣回电话啊。 不急不急，
6: 小陆，
5: 哎，你都来了3个月了，适应了吗？还行吧，就是没想到这里这么冷。我看人家山下那个县里啊，都穿衬衫，你看咱这山上都穿棉衣了。到了晚上啊，更冷。之前我还奇怪你们怎么都喜欢坐在火塘边，现在完全理解了。<笑>说起来，幸好这边有网络信号，不然啊，可真够无聊的，一天都待不下去。哎，校长。 您这2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6: 哦，
5: 小卢，是不是心里在怨我把你要到云上小学来了？哎，校长，这可真没有啊，好歹我也是海岸老师的学生，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海岸老师？对啊，海岸老师，海岸舅舅。校长，宁浪人谁不知道海岸老师啊？您不会是一直待在山上，连海岸老师都不知道吧？
6: 今年可是他们来宁浪支教的第35年了。是啊，这一晃都35年了。小卢啊，
5: 哎，
6: 你知道吗？我和你的杨阿姨就是海安老师的第一批学生。真的？<笑>是啊。哎呀，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像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哎，就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呀。<笑>如果不是遇到他们。 我真不能想象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1: 沙龙的
0: 思绪再次回到35年前，那个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成为现在的自己的35年前。在这一生中，他们最庆幸的是遇到了前来支教的海安老师，从此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那是1988年，云南琳琅县领导为发展经济，甩掉全国首批特级贫困县的帽子，与8000里外的江苏海安签下以木材换人才的支教协议。那年8月，第一批教师从海安出发，坐上了开往攀枝花的绿皮火车，开始了连续35年的山海之约。
1: 香烟、瓜子、方便面、饮料、红茶、矿泉水，有需要的乘客吗？
2: 哟，这座位底下躺着个人呢。
1: 哎，这位同志，麻烦你收一下脚啊。同志，同志，
3: 梅校长，梅校长，你醒醒，你醒醒啊！
4: 啊，到了。
1: 您是到哪一站啊？
3: 哦，我们到攀枝花。
1: 啊，还有差不多1个小时吧，麻烦您把腿收一下啊，我这儿过不去了。
4: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啊，没事没事。
4: 小李啊，那个你通知大家集中一下，咱们开个会。
3: 哎，好。
6: 黑屋里都是，黑屋里都是，大家都不来起早子。
7: 梅校长，还有多久才到您了？这火车都坐了3天了。
4: 老师们，一会儿到了攀枝花，再坐1天的汽车到丽江。这到了丽江之后啊，估计还要坐1天的拖拉机才能到宁浪，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再开个短会。
8: 拖拉机，哎呀，好多年都没坐过，我的腰可受不了。
7: 我腰还行，就怕屁股受不了了。
4: 行了行了，不开玩笑了。各位老师，和旅途的劳累相比啊，咱们的支教工作肯定还要更加辛苦。这也是临出发前县领导再三提醒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原因。我知道大家报名参加这次支教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在座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都是我们海安最优秀的教师。在这里我再重申2点，第一，千万不要忘记，无论在哪里，自己都是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不能给我们海安的老师丢脸。这第二呢，宁浪啊，一共有12个世居民族，咱们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造成民族矛盾。
7: 梅校长，我听说那边还有母系社会，还有抢婚风俗，是真的吗？
4: 有啊，是真的。不过你放心，就你这小身板啊，细皮嫩肉的，应该不符合他们的审美。
0: 对于宁浪的海拔高、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困难，海安教师心理上还是有所准备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到达宁浪的第一天，他们就遭遇了平生未见的灾难。海安老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又是怎么迎接一次次挑战，并一步步适应宁浪这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2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默，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敏、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贵，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三、多元与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一体包括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特征，深刻揭示了可资解决世界民族难题的中国智慧。多元一体之源，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多样的族群，还有多样的区域、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但是内部的多元之源不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变动、互构。大到一个族群，小到一个家庭，都带有多元的历史文化基因。每个民族都杂糅了多个族群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融合而成的。汉人至少有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多个族群的血脉。各族也基本上都有与汉族融合的历程。如维吾尔族是回鹘人与西域当地族群融合而成的。藏族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古羌族源，由汉羌血脉融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而是具有共生的整体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共通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与西方人基于原子式的分离要素谈多元主义迥然不同。多元一体之体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它是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互利秩序中协调和合的结果，使各个民族及其承载的多元文化彼此间建立更紧密、更亲近的关系。一体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体现了各民族在不同阶段汇入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融入中华文化，通过不同方式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当前强调一体，绝不是搞同质化的单一，不是要取消内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而是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基本的政治文化认同。多元之所以具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在历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松海到西南峡谷，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 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使各民族心手相连，血脉相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方的藏羌彝走廊，各条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一体性有着清晰追求，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也对与兼容多元来促发自我提升有着清晰认识。多元保证可大，一体保证可久，没有一体引领的多元再强盛也必然走向分离，没有多元交融的一体再精纯也活力不足。欧亚大陆历史上有过很多容纳多族群的强大政治体，由于缺乏一体性，最终兴也勃，亡也忽。世界历史上有过很多古老地域性文明，由于缺乏多元性，发展格局始终狭窄。中华文明之所以既能做到可大，又能做到可久，正是因为处理好了一体与多元的关系，掌握了多元和一体的辩证法则。作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华民族传承和壮大的关键就在于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主动性。与西方文明从共同体向社会的离散化演进不同，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没有被多元社会所离散，没有被个人主义所侵蚀，而是以几千年四个共同历史实践为依据，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精神凝聚力。中华民族即使自1840年跌入历史低谷后，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经过顽强奋争，建立了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混杂了三重西文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家民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但只有190多个国家。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一族一国，必将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他们自己却从不搞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 即由全体国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层面的一族一国本是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已经由西方国家的国家民族建设播散至全世界。辛亥革命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特征。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并非简单来自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模仿与借用，而是更多源自中国深厚博大的文明体系与国家秩序。事实上，中国即使自近代进入由欧美主导的现代国家世界体系后，也从未丧失自身传统而变异为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品。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儿女创造的新中国，既不追求对外扩张，亦不追求对内同化少数民族，而是在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框架下，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并在现代条件下塑造出中华民族新的牢固的共同体意识。这源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0: 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作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 都不能是他。

0: 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读。沉默的树，作者金波。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它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它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得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4面8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他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他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他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

0: 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

0: 这里是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部宁浪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新中国成立后，宁浪一步跨千年，从一个以奴隶制、原始共耕制、封建领土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1986年，宁浪被国务院列为首批治理的特级贫困县。1988年，一批远在江苏海安的教师，以振兴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己任，跨越8000里路，立足3尺讲台，传播知识，播撒文明，在全国开创了东西部教育合作先河。今天，这个长达35年的山海之约，不仅培养了2万多名初高中生，让1万多名毕业生飞出了大山，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播下的希望之种，也已经在这片昔日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生长，成为宁浪民族团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啊，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老师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2: 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1: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2: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1: 好，同学们，这篇课文里所描述的像咱们云上小学吗？
2: 像。
1: 嗯，来，那咱们来算一算啊，我们3年级5个学生来自几个民族啊？
3: 我是彝族。
4: 我也是。
5: 我是纳西族。
6: 我是普米族。
7: 我是汉族。
1: 对对对，我们5个人就来自4个民族。那么谁能告诉我，我们小凉山宁浪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8: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说过，一共有12个民族。
1: 对，说得对。这3年呢，你们来自4个民族的5个人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今后啊，你们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就有可能会认识我们整个宁浪的12个民族的同学。
8: 真的？
1: 而当你们上了大学，就有可能认识我们全中国56个民族的同学呀，并且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同学们，你们想认识他们吗？
2: 想。
1: 好，所以呢，同学们，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飞出大山，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呀。
9: 校长，校长。
1: 怎么了，小吴？
9: 水管又破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1: 啊，金花，你带同学们复习语文，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哦，好的，大家跟我读。
9: 校长，这水管怎么老破啊？质量也太差了吧。
1: 小卢，你看咱们这儿啊，海拔3600多米，早晚温差20几度，质量再好的水管也老化得快啊。
9: 哦，我就说嘛，难怪您40多看起来像60多。
1: 说什么呢？啊，
9: 没什么没什么。哎，校长，我听说你下个月就要调到县里去了。
1: 你听谁说的？没这事儿啊。
9: 校长，不会这次您又主动要求留下了吧？您在这儿可都20年了， 我听说您已经四次放弃下山的机会了。
1: 小罗，我给你算算啊，六个年级只有六个老师，一个老师就要教六门全科，少一个也不行啊。
9: 那让县里再派个老师过来呗。
1: 全县哪个学校不缺老师啊？啊，去年李老师退休了，我们这里就只有五个老师顶着。就连你也是我跟局长预定了半年，又跟了局长三天，他才同意派过来的，是这儿吧？
9: 嗯。
1: 哎呀，
9: 你慢点，
1: 这管子呀，上回才修完那一头，这回这一头又破了。来，帮我拿着衣服啊。
9: 哎，
1: 小罗，站远一点。
9: 嗯，好。哎，校长，您小心点啊，这水可冷了。
1: 没事，待会儿啊，去火塘那儿烤下火就好了。
3: 喂，这，哎，小罗，你帮我看一下谁的电话呀？
9: 哦。是您儿子电话
3: 啊。哎，帮我跟他说一声，一会儿我再回过去。
9: 好。喂，静静啊，你爸正在修水管呢，等会儿他修完了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
0: 此时沙阿龙校长远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沙兴宁正面临着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
4: 兴宁，兴宁，简历都准备好了吧？走，我们一起去打印。
6: 燕子，
4: 嗯，
6: 要不你先去吧，我再想想。
4: 沙兴宁，明天校招就结束了，这都几天了，你还没想好啊？
6: 燕子，我……
4: 兴宁，你犹豫什么呀？

0: 我们又不是只投一家，像你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被好多家单位看上的。你呀，放心，要是哪家单位看不上你，再好我也不去，我们就在一起，啊？
1: 燕子，我不是担心选不上。
0: 那你担心什么呀？哎，我说星宁，是不是你家里把工作都安排好了，逼你回去啊？ 星宁，我跟你说啊，别的事儿都可以听你爸妈，但在这件事上不一定非听你爸妈的。你看，这两天我爸妈天天跟我打电话吧，我都拒接，我的未来听我的。哎，星宁，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爸是老师，你妈是乡镇干部，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哇，天哪！
1: 我不会是遇到一个隐藏的富二代，现在你爸妈逼你回去继承家业了，那我可以少奋斗多少年了？燕子，你这段时间是不是霸道总裁的短剧看多了？哦，既然不是富二代，那你爸妈该不会是什么大领导吧？哼，大领导，一个只想着他高山上的学生，一个只想着农民地里的苹果，我这个儿子。
0: 也不知道在他们心里排在哪儿。你呢？是你爸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呢，是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没空接。什么呀？哎，星宁，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嘿嘿，就是你身上那股子独立的劲儿。从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什么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不像那些妈宝男，什么都得靠爸妈安排。 自己没想法，哎，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放养，我真羡慕你能有这样的爸妈，那多好呀！说明你爸妈充分相信你呀。哎，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哎呀，走走走，咱们快去投简历吧。
1: 燕子，还是你先去投吧，我再想想。
0: 沙星宁，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三天了，我就一直苦口婆心，你就一直犹犹豫豫。问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吧，你又不说。沙星宁，心里如果有别人的话，你就直说，我不会缠着你的。
1: 燕子，
0: 我对你怎样，你还不清楚吗？哼，这几天啊，还真是越来越看不清你了。

0: 女友的最后通牒让沙星宁更加心烦意乱。而在沙星宁心里，不太称职的爸妈在女友眼中居然成了令人羡慕的好父母，这让她更加哭笑不得。几乎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沙星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母总是带着充满歉意的笑脸来去匆匆。而除了嘱咐他认真学习外，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他们还说过其他什么话。甚至有段时间他故意考低分来希望得到父母的更多关注，但仍然收效甚微。而与父母最激烈的冲突终于还是在四年前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次爆发了。
1: 停，行停，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考得不错，今天晚上得庆祝一下。臭小子，不愧是我儿子啊。
2: 也是我的儿子。
1: 啊，对对对对对，智商肯定是遗传你的。
2: 哎，星宁啊，这个分数可选择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有没有想好报哪个学校啊？
3: 还没想好。
1: 哎，西宁，学教育啊，宁浪太缺老师了。
2: 宁浪还缺农业技术呢，为什么不能学农业呀？
1: 哎，也对呀，啊，你看，学教育还是学农业，它都行啊。宁浪缺的人可太多了。哎，老婆，咱们俩就不要在学什么专业上计较了啊，学什么专业？就听咱儿子的啊，是吧，儿子？
3: 你们怎么就这么肯定我会回宁浪呢？学教育啊，结爸的班，再到山上学校待十几年，啊，要不然就像妈一样，忙得连我的家长会都没有时间来开。你们想想，我考得好和你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你们到底管过我多少？既然以前没操过这个心，我觉得你们现在也别操这个心了。我不想将来让我的孩子重复这样的人生。
1: 哎，儿子，哎
0: 呀，沙星宁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父母的表情，没有他想象中的愤怒，只有拼命的克制，那种眼神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了沙星宁的心里，让他整整愧疚了四年。这四年里，他和父母的关系有些微妙，他们都在刻意回避关于未来的话题。但现在，沙星宁还是决定由他迈出第一步。
3: 喂，妈。
4: 喂，星宁啊，妈现在有点事儿，一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啊。
3: 妈，昨天你就说要给我回电话。爸也说要给我回电话，可我一直等到了晚上12点，我还没等到。我知道你睡眠不好，我也怕爸在连夜开车走山路，所以一直忍着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可是你们真的就这么忙吗？
4: 哎呀，星宁啊，这些天妈确实有点忙。这乡里啊，正在准备第一届苹果节，今年苹果大丰收，还有几万吨都挂在树上等收购呢，一天都耽误不起啊。农民一年辛苦，就在等这一季的收获。这如果销售不出去，那损失就太大了。宁浪前两年刚刚摘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大家呀都憋着一股劲儿，全力搞乡村振兴，可不能因为销售问题凉了老百姓的心。
5: 杨乡长，杨乡长，苹果到了嘞！
4: 哎，来了来了。儿子，今天晚上我和你爸一定给你回电话啊，我先挂了。
2: 来了啊，
3: 妈妈。
0: 沙星宁再次失望地挂上了电话。其实沙星宁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也同样处于纠结中。四年前与儿子的冲突更加深了他们对儿子就原有的愧疚，但怎么和儿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想好。
6: 哎，校长，您都湿透了，快把衣服脱下来考考。光是看您修我都

0: 得想办法再补点，不然枯水期一来，孩子们就又没有水用了。这些力气活您就别操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村里运。哦，对了，您可别忘了给新妮回电话啊。不急不急，小鹿，哎，你都来了3个月了，适应了吗？还行吧，就是没想到这里这么冷。我看人家山下那个县里啊，都穿衬衫，你看咱这山上都穿棉衣了。 到了晚上更冷，之前我还奇怪你们怎么都喜欢坐在火塘边，现在完全理解了。说起来，幸好这边有网络信号，不然啊，可真够无聊的，一天都待不下去。哎，校长，您这2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哦，小罗，是不是心里在怨我把你要到云上小学来了？
0: 哎，校长。 这可真没有啊，好歹我也是海岸老师的学生，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海岸老师？对啊，海岸老师，海岸舅舅。校长，您浪人谁不知道海岸老师啊？您不会是一直待在山上，连海岸老师都不知道吧？今年可是他们来宁浪支教的第35年了。
1: 是啊，这一晃都35年了。小卢啊，哎，你知道吗？ 我和你的杨阿姨就是海安老师的第一批学生，真的？是啊。哎呀，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像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哎，就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呀。如果不是遇到他们，我真不能想象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2: 沙阿龙的思绪再次回到了35年前，那个改变他们的命运。 让他们成为现在的自己的35年前。在这一生中，他们最庆幸的是遇到了前来支教的海安老师，从此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那是1988年，云南临朗县领导为发展经济，甩掉全国首批特级贫困县的帽子，与8000里外的江苏海安签下。
3: 以木材换人才的支教心意。那8月，第一批教师从海安出发，坐上了开往攀枝花的绿皮火车，开始了连续35年的山海之约。
4: 香烟、瓜子、方便面、小饼、饮料、红肠、矿泉水，有需要的乘客吗？
5: 哟，这座位底下躺着个人呢。
6: 哎，这位同志，麻烦你收一下脚啊，同志，同志，没校长，没校长，你醒醒，你醒醒啊！啊，到了。
7: 您是到哪一站啊？啊，我们到攀枝花。
5: 啊，还有差不多1个小时吧，麻烦您把腿收一下啊，我这儿过不去了。
6: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7: 啊，没事没事。
6: 小李啊，那个你通知大家集中一下，咱们开个会。
7: 哎，好。
6: 黑屋里都是，打都不勒起走子。梅校长，还有多久才到宁浪啊？这火车都坐了3天了。<笑>老师们，一会儿到了攀枝花，再坐1天的汽车到丽江。这到了丽江之后啊，估计还要坐1天的拖拉机才能到宁浪，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再开个短会。拖拉机？
7: 好多年都没坐过，我的腰可受不了。
6: 行了行了，不开玩笑了。各位老师，和旅途的劳累相比啊，咱们的支教工作肯定还要更加辛苦。这也是临出发前县领导再三提醒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原因。我知道。 大家报名参加这次支教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在座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都是我们海安最优秀的教师。在这里，我再重申2点：第一，千万不要忘记，无论在哪里，自己都是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不能给我们海安的老师丢脸。这第二呢？ 宁浪啊，一共有12个氏居民族，咱们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造成民族矛盾。
7: 梅校长。

0: 听说那边还有母系社会，还有抢婚风俗，是真的吗？
1: 有啊，是真的。不过你放心，就你这小身板啊，细皮嫩肉的，应该不符合他们的审美。
2: 对于宁浪的海拔高、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困难，海安教师心理上还是有所准备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到达宁浪的第一天，他们就遭遇了平生未见的灾难。海安老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又是怎么迎接一次次挑战，并一步步适应宁浪这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默，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竟、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景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明、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贵，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三、多元与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一体包括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特征，深刻揭示了可资解决世界民族难题的中国智慧。多元一体之源，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多样的族群，还有多样的区域、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但是内部的多元之源不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变动、互构。大到一个族群，小到一个家庭，都带有多元的历史文化基因。每个民族都杂糅了多个族群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融合而成的。汉人至少有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多个族群的血脉。各族也基本上都有与汉族融合的历程。如维吾尔族是回鹘人与西域当地族群融合而成的。藏族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古羌族源，由汉羌血脉融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而是具有共生的整体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共通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与西方人基于原子式的分离要素谈多元主义迥然不同。多元一体之体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它是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互利秩序中协调和合的结果，使各个民族及其承载的多元文化彼此间建立更紧密、更亲近的关系。一体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体现了各民族在不同阶段汇入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融入中华文化，通过不同方式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当前强调一体，绝不是搞同质化的单一，不是要取消内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而是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基本的政治文化认同。多元之所以具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在历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松海到西南峡谷，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 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使各民族心手相连，血脉相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方的藏羌彝走廊，各条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一体性有着清晰追求，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也对与兼容多元来促发自我提升有着清晰认识。多元保证可大，一体保证可久，没有一体引领的多元，再强盛也必然走向分离。没有多元交融的一体，再精纯也活力不足。欧亚大陆历史上有过很多容纳多族群的强大政治体，由于缺乏一体性，最终兴也勃，亡也忽。世界历史上有过很多古老地域性文明，由于缺乏多元性，发展格局始终狭窄。中华文明之所以既能做到可大，又能做到可久，正是因为处理好了一体与多元的关系，掌握了多元和一体的辩证法则。作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华民族传承和壮大的关键就在于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主动性。与西方文明从共同体向社会的离散化演进不同，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没有被多元社会所离散，没有被个人主义所侵蚀，而是以几千年四个共同历史实践为依据，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精神凝聚力。中华民族即使自1840年跌入历史低谷后，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经过顽强奋争，建立了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

0: 词汇混杂了三重西文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家民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但只有190多个国家。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一族一国，必将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他们自己却从不搞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即由全体国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层面的一族一国，本是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已经由西方国家的国家民族建设播散至全世界。辛亥革命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特征。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并非简单来自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模仿与借用，而是更多源自中国深厚博大的文明体系与国家秩序。事实上，中国即使自近代进入由欧美主导的现代国家世界体系后，也从未丧失自身传统而变异为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品。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儿女创造的新中国，既不追求对外扩张，亦不追求对内同化少数民族，而是在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框架下，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并在现代条件下，塑造出中华民族新的牢固的共同体意识。这源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不懈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致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

0: 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读。沉默的树，作者金波。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它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它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

0: 他们渐渐地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四面八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 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 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动，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它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 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是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 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猩猩说：“你要大声喊叫。” 让人们把你扶起来。猩猩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 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 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 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

0: 这里是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部宁浪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新中国成立后，宁浪一步跨千年，从一个以奴隶制、原始共耕制、封建领土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1986年，宁浪被国务院列为首批治理的特级贫困县。1988年，一批远在江苏海安的教师，以振兴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己任，跨越8000里路，立足3尺讲台，传播知识，播撒文明，在全国开创了东西部教育合作先河。今天，这个长达35年的山海之约，不仅培养了2万多名初高中生，让1万多名毕业生飞出了大山，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播下的希望之种，也已经在这片昔日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生长，成为宁浪民族团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啊，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老师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2: 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1: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2: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1: 好，同学们，这篇课文里所描述的像咱们云上小学吗？
2: 像。
1: 嗯，来，那咱们来算一算啊，我们3年级5个学生来自几个民族啊？
3: 我是彝族。
4: 我也是。
5: 我是纳西族。
6: 我是普米族。
7: 我是汉族。
1: 对对对，我们5个人就来自4个民族。那么谁能告诉我，我们小凉山宁浪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8: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说过，一共有12个民族。
1: 对，说得对。这3年呢，你们来自4个民族的5个人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今后啊，你们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就有可能会认识我们整个宁浪的12个民族的同学。
6: 真的。
1: 而当你们上了大学，就有可能认识我们全中国56个民族的同学呀，并且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同学们，你们想认识他们吗？
2: 想。
1: 好，所以呢，同学们，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飞出大山，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呀。
9: 校长，校长。
1: 怎么了，小吴？
9: 水管又破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0: 啊，金花，你带同学们复习语文，我一会儿就回来。哦，好的，大家跟我读。校长，这水管怎么老破？质量也太差了吧！
1: 小卢，你看，咱们这儿啊，海拔3600多米，早晚温差20几度，质量再好的水管也老化得快啊。哦，我就说嘛。
0: 难怪您40多，看起来像60多。说什么呢？没什么。哎，校长，我听说你下个月就要调到县里去了。你听谁说的？没这事儿啊。
1: 校长，不会这次您又主动要求留下了吧？您在这儿可都20年了，我听说您已经4次放弃下山的机会了。
0: 小卢，我给你算算啊，6个年级只有6个老师。
2: 一个老师就要教6门全科，少一个也不行啊。那让县里再派个老师过来呗。
0: 全县哪个学校不缺老师啊？啊，去年李老师退休了，我们这里就只有5个老师顶着。就连你，也是我跟局长预定了半年，又跟了局长3天，他才同意派过来的。是这儿吧？
1: 啊。
0: 哎呀，来，
1: 你慢点。
0: 这管子呀，上回才修完那一头，这回这一头又破了。来，帮我拿着衣服啊！哎，小罗，站远一点。嗯，
3: 好。
0: 哎，校长，您小心点啊，这水可冷了。
3: 没事，
0: 待会儿啊，去火塘那儿烤箱火就好了。
3: 喂，这，
0: 哎，小罗，你帮我看一下谁的电话呀？
3: 哦。
4: 是您儿子电话啊！哎，帮我跟他说一声，一会儿我再回过去。
3: 好。
0: 喂，
5: 星宁，你爸正在修水管呢，等会儿他修完了，我让他立马回去啊。
4: 此时，沙龙校长远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沙星宁，正面临着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
6: 简历都准备好了吧？走，我们一起去打印。
7: 燕子，
6: 嗯，
7: 要不你先去吧，我在想想。
6: 沙星宁，明天校招就结束了，这都几天了，你还没想好啊？燕子，我……星宁，你犹豫什么呀？我们又不是指头一家，像你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被好多家单位看上的。你呀，放心。
7: 要是哪家单位看不上你，再好我也不去。我们就在一起，啊！燕子，我不是担心选不上，那你担心什么呀？哎，我说星宁，是不是你家里把工作都安排好了，逼你回去啊？星宁，我和你说啊，别的事儿都可以听你爸妈，但在这件事上不一定非听你爸妈的。你看，这两天我爸妈天天跟我打电话吧。 我都拒接，我的未来听我的。哎，星宁，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爸是老师，你妈是乡镇干部，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哇，天哪！我不会是遇到一个隐藏的富二代，现在你爸妈逼你回去继承家业了，那我可以少奋斗多少年了？
5: 燕子。 你这段时间是不是霸道总裁的短剧看多了？哦，既然不是富二代，那你爸妈该不会是什么大领导吧？哼，大领导，一个只想着他高山上的学生，一个只想着农民地里的苹果。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在他们心里排在哪儿。你呢？是你爸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呢，是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没空接。
6: 什么呀？哎，星宁，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嘿嘿，就是你身上那股子独立的劲儿。从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什么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不像那些妈宝男，什么都得靠爸妈安排，自己没想法。哎，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放养，我真羡慕你能有这样的爸妈，那多好呀！ 说明你爸妈充分相信你呀！哎，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0: 咱们快去投简历吧，
1: 燕子，还是你先去投吧，我再想想。
2: 沙星宁，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三天了，我就一直苦口婆心，你就一直犹犹豫豫，问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吧，你又不说。沙星宁，心里如果有别人的话，你就直说，我不会缠着你的。
1: 燕子，我对你怎样，你还不清楚吗？
3: 这几天啊，还真是越来越看不清你了。沙星宁，明天下午5点校招结束，下午3点，我还在这儿等你。要不就一起去投简历，要不我就当自己这几年做了个梦。哼，
4: 燕子，燕子，
3: 女友的最后通牒，让沙星宁更加心烦意叠，让沙星宁更加心烦意乱。而在沙星宁心里， 不太称职的爸妈在女友眼中居然成了令人羡慕的好父母，这让他更加哭笑不得。几乎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沙星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母总是带着充满歉意的笑脸来去匆匆。而除了嘱咐他认真学习外，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他们还说过其他什么话。 甚至有段时间，他故意考低分来希望得到父母的更多关注，但仍然收效甚微。而与父母最激烈的冲突，终于还是在4年前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次爆发了。
5: 停！停！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考得不错，今天晚上得庆祝一下。嘿嘿，臭小子！
6: 不愧是我儿子啊！也是我的儿子啊！啊，对对对对对，智商肯定是遗传你的。
7: 哎，星宁啊，这个分数可选择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有没有想好报哪个学校啊？
6: 还没想好。哎，星宁，学教育啊，宁浪太缺老师了。
7: 宁浪还缺农业技术呢，为什么不能学农业呀？
8: 也对呀，啊，你看，学教育还是学农业都行啊。宁浪缺的人可太多了。哎，老婆，咱们俩就不要在学什么专业上计较了啊。学什么专业，就听咱儿子的啊，是吧，儿子？
9: 你们怎么就这么肯定我会回宁浪呢？学教育，街霸的班，再到山上学校待十几年，啊，要不然就像妈一样。 忙得连我的家长会都没有时间来开。你们想想，我考得好和你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你们到底管过我多少？既然以前没操过这个心，我觉得你们现在也别操这个心了。我不想将来让我的孩子重复这样的人生。哎，儿子，哎呀，
3: 沙星宁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说出这句话时， 父母的表情，没有他想象中的愤怒，只有拼命的克制，那种眼神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了沙星宁的心里，让他整整愧疚了4年。这4年里，他和父母的关系有些微妙，他们都在刻意回避关于未来的话题。但现在，沙星宁还是决定
8: 由他迈出第一步。喂，妈。喂，星宁啊，妈现在有点事儿，一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啊。妈，昨天你就说要给我回电话，爸也说要给我回电话，可我一直等到了晚上12点，我还没等到。我知道你睡眠不好，我也怕爸在连夜开车走山路，所以一直忍着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可是，
10: 可是你们真的就这么忙吗？哎呀，星宁啊，这些天妈确实有点忙。这乡里啊，正在准备第一届苹果节，今年苹果大丰收，还有几万吨都挂在树上等收购呢，一天都耽误不起啊。农民一年辛苦，就在等这一季的收获。这如果销售不出去，那损失就太大了。宁浪前两年刚刚摘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大家呀都憋着一股劲儿，全力搞乡村振兴。 可不能因为销售问题凉了老百姓的心。
11: 严厅长，严厅长，给我上来了！
12: 哎，来了来了，
10: 儿子。

0: 天晚上我很快一定给你回电话啊我先挂了
1: 来了啊
2: 妈妈
3: 沙兴宁再次失望地挂上了电话其实沙兴宁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也同样处于纠结中四年前与儿子的冲突更加深了他们对儿子就原有的愧疚但怎么和儿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想好
2: 哎，校长您都湿透了快把衣服脱下来考考光是看您修我都看了三回了连我都会了哎，要不然下次让我来试试吧哎，真没想到啊在云上小学教书我居然还学会了水电工
4: 也对光看不行下次动手自己试试啊小罗衣服给我
2: 哎好
4: 哎呀水箱里的水今天又漏了不少啊得想办法再补点不然枯水期一来孩子们就又没有水用了
2: 这些力气活您就别操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村里运哦对了您可别忘了给欣宁回电话啊
4: 不急不急小罗
2: 哎
4: 你都来了三个月了适应了吗
2: 还行吧就是没想到这里这么冷我看人家山下那个县里啊都穿衬衫你看咱这山上都穿棉衣了到了晚上啊更冷之前我还奇怪你们怎么都喜欢坐在火塘边现在完全理解了说起来幸好这边有网络信号不然啊可真够无聊的一天都待不下去哎校长您这二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4: 熬小罗是不是心里在怨我把你要到云上小学来了
2: 哎校长这可真没有啊好歹我也是海安老师的学生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4: 海安老师
2: 对啊海安老师海安舅舅校长您浪人谁不知道海安老师啊您不会是一直待在山上连海安老师都不知道吧今年可是他们来宁浪支教的第35年了
4: 是啊这一晃都35年了小罗啊
2: 哎
4: 你知道吗我和你的杨阿姨就是海安老师的第一批学生
2: 真的
4: 是啊哎呀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像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哎就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呀如果不是遇到他们我真不能想象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3: 沙阿龙的思绪再次回到35年前那个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成为现在的自己的

0: 党县领导为发展经济甩掉全国首批特级贫困县的帽子，与8000里外的江苏海安签下以木材换人才的支教协议。那年八月，第一批教师从海安出发，坐上了开往攀枝花的绿皮火车，开始了连续35年的山海之约。
1: 香烟、花子、方便面、饮料、红肠、矿泉水，有需要的乘客吗？
2: 哟，这座位底下还躺着个人呢。
1: 哎，这位同志，麻烦你收一下脚啊，同志，同志，
3: 梅校长，梅校长，你醒醒，你醒醒啊！
4: 啊，到了。
1: 您是到哪一站啊？
3: 哦，我们到攀枝花。
1: 啊，还有差不多1个小时吧，麻烦您把腿收一下啊，我这儿过不去了。
4: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3: 啊，没事。
4: 小李啊，那个你通知大家集中一下，咱们开个会。
3: 哎，好。
5: 天屋里都是。天屋里都是，大家都过来去找我子啊！
6: 梅校长，还有多久才到您了？这火车都坐了3天了。
4: 老师们，一会儿到了攀枝花，再坐1天的汽车到丽江。这到了丽江之后啊，估计还要坐1天的拖拉机才能到宁浪。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再开个短会。
3: 拖拉机？哎呦，好多年都没坐过。我的腰可受不了，
6: 我腰还行，就怕屁股受不了了。
4: 行了行了，不开玩笑了。各位老师，和旅途的劳累相比啊，咱们的支教工作肯定还要更加辛苦。这也是临出发前县领导再三提醒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原因。我知道大家报名参加这次支教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在座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都是我们海安最优秀的教师。在这里我再重申2点啊，第一，千万不要忘记无论在哪里自己都是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不能给我们海安的老师丢脸。这第二呢，宁浪啊一共有12个世居民族，咱们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造成民族矛盾。
6: 梅校长，我听说那边还有母系社会，还有抢婚风俗，是真的吗？
4: 有啊，是真的。不过你放心，就你这小身板啊，细皮嫩肉的，应该不符合他们的审美。
0: 对于宁浪的海拔高、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困难，海安教师心理上还是有所准备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到达宁浪的第一天，他们就遭遇了平生未见的灾难。海安老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又是怎么迎接一次次挑战，并一步步适应宁浪这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2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默，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景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贵，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腊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书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

0: 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三、多元与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括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 梁

0: 这辩证统一，这也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特征，深刻揭示了可资解决世界民族难题的中国智慧。多元一体之源，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我们不仅有多样的族群，还有多样的区域、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但是内部的多元之源不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变动互构。大到一个族群，小到一个家庭，都带有多元的历史文化基因。每个民族都杂糅了多个族群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 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融合而成的。汉人至少有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多个族群的血脉。各族也基本上都有与汉族融合的历程，如。 维吾尔族是回鹘人与西域当地族群融合而成的，藏族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古羌族源，由汉羌血脉融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而是具有共生的整体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共通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 这与西方人基于原子式的分离要素谈多元主义迥然不同。多元一体之体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它是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互利秩序中协调和合的结果，使各个民族及其承载的多元文化。 彼此间建立更紧密、更亲近的关系。一体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体现了各民族在不同阶段汇入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融入中华文化，通过不同方式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当前强调一体，绝不是搞同质化的单一。 不是要取消内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而是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基本的政治文化认同。多元之所以据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 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在历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互不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松海到西南峡谷。 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 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使各民族心手相连、血脉相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 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方的藏羌彝走廊，各条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一体性有着清晰追求，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也对以兼容多元来促发自我提升有着清晰认识。多元保证可大，一体保证可久，没有一体引领的多元再强盛也必然走向分离，没有多元交融的一体再精纯也活力不足。欧亚大陆历史上有过很多容纳多族群的强大政治体，由于缺乏一体性，最终兴也勃，亡也忽。世界历史上有过很多古老地域性文明，由于缺乏多元性，发展格局始终狭窄。中华文明之所以既能做到可大，又能做到可久，正是因为处理好了一体与多元的关系，掌握了多元和一体的辩证法则。作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华民族传承和壮大的关键就在于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主动性。与西方文明从共同体向社会的离散化演进不同，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没有被多元社会所离散，没有被个人主义所侵蚀，而是以几千年四个共同历史实践为依据，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精神凝聚力。中华民族即使自1840年跌入历史低谷后，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经过顽强奋争，建立了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混杂了三重西文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家民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但只有190多个国家。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一族一国，必将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他们自己却从不搞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即由全体国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层面的一族一国本是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已经由西方国家的国家民族建设播散至全世界。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特征。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并非简单来自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模仿与借用，而是更多源自中国深厚博大的文明体系与国家秩序。事实上，中国即使自近代进入由欧美主导的现代国家世界体系后，也从未丧失自身传统而变异为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品。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儿女创造的新中国，既不追求对外扩张，亦不追求对内同化少数民族，而是在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框架下，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并在现代条件下，塑造出中华民族新的牢固的共同体意识。这源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不懈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

0: 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 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 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 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 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
1: 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听见经典，今天 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

0: 他们都是八九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它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 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的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四面八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 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 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 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 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 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声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 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 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 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

0: 这里是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部宁浪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新中国成立后，宁浪一步跨千年，从一个以奴隶制、原始共耕制、封建领土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1986年，宁浪被国务院列为首批治理的特级贫困县。1988年，一批远在江苏海安的教师，以振兴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己任，跨越8000里路，立足3尺讲台，传播知识，播撒文明，在全国开创了东西部教育合作先河。今天，这个长达35年的山海之约，不仅培养了2万多名初高中生，让1万多名毕业生飞出了大山，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播下的希望之种，也已经在这片昔日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生长，成为宁浪民族团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啊，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老师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2: 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1: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2: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1: 好，同学们，这篇课文里所描述的像咱们云上小学吗？
2: 像。
1: 嗯，来，那咱们来算一算啊，我们3年级5个学生来自几个民族啊？
3: 我是彝族。
4: 我也是。
5: 我是纳西族。
6: 我是普米族。
7: 我是汉族。
1: 对对对，我们5个人就来自4个民族。那么谁能告诉我，我们小凉山宁浪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3: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说过，一共有12个民族。
1: 对，说得对。这3年呢，你们来自4个民族的5个人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今后啊，你们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就有可能会认识我们整个宁浪的12个民族的同学。
3: 真的？
1: 而当你们上了大学，就有可能认识我们全中国56个民族的同学呀，并且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同学们，你们想认识他们吗？
2: 想。
1: 好，所以呢，同学们，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飞出大山，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呀。
8: 校长，校长。
1: 怎么了，小吴？
8: 水管又破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1: 啊，金花，你带同学们复习语文，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哦，好的，大家跟我读。
8: 校长，这水管怎么老破，质量也太差了吧。
1: 小罗，你看咱们这儿啊，海拔3600多米，早晚温差20几度，质量再好的水管也老化得快啊。
8: 哦，我就说嘛，难怪您40多看起来像60多。
1: 说什么呢？啊，
8: 没什么没什么。哎，校长，我听说你下个月就要调到县里去了。
1: 你听谁说的？没这事儿啊。
8: 校长，不会这次您又主动要求留下了吧？您在这儿可都20年了， 我听说您已经四次放弃下山的机会了。
1: 小罗，我给你算算啊，六个年级只有六个老师，一个老师就要教六门全科，少一个也不行啊。
8: 那让县里再派个老师过来呗。
1: 全县哪个学校不缺老师啊？啊，去年李老师退休了，我们这里就只有五个老师顶着。就连你也是我跟局长预定了半年，又跟了局长三天，他才同意派过来的。是这儿吧？
8: 啊，
1: 哎呀，
8: 你慢点。
1: 这管子呀，上回才修完那一头，这回这一头又破了。来，帮我拿着衣服啊。
8: 哎，
1: 小罗，站远一点。
8: 嗯，好。哎，校长，您小心点啊，这水可冷了。
1: 没事，待会儿啊，去火塘那儿烤下火就好了。
4: 喂，这，哎，小罗，你帮我看一下谁的电话呀？
8: 哦。是您儿子电话
4: 啊。哎，帮我跟他说一声，一会儿我再回过去。
8: 好。喂，静静啊，你爸正在修水管呢，等会儿他修完了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
0: 此时沙阿龙校长远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沙兴宁正面临着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
6: 兴宁，兴宁，简历都准备好了吧？走，我们一起去打印。
7: 燕子，
6: 嗯，
7: 要不你先去吧，我再想想。
6: 沙兴宁，明天校招就结束了，这都几天了，你还没想好啊？
7: 燕子，我……
6: 兴宁，你犹豫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只投一家，像你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被好多家单位看上的。你呀，放心。要是哪家单位看不上你，再好我也不去，我们就在一起，啊！
7: 燕子，我不是担心选不上。
6: 那你担心什么呀？哎，我说兴宁，是不是你家里把工作都安排好了，逼你回去啊？兴宁，我和你说啊，别的事儿都可以听你爸妈，但在这件事儿上，不一定非听你爸妈的。你看，这两天我爸妈天天给我打电话吧。我都拒接，我的未来听我的。哎，兴宁，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爸是老师，你妈是乡镇干部，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哇，天哪，我不会是遇到一个隐藏的富二代，现在你爸妈逼你回去继承家业了，那我可以少奋斗多少年了。
7: 燕子，你这段时间是不是霸道总裁的短剧看多了？
6: 哦，既然不是富二代，那你爸妈该不会是什么大领导吧？
7: 哼，大领导，一个只想着他高山上的学生，一个只想着农民地里的苹果，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在他们心里排在哪儿。你呢，是你爸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呢，是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没空接。
6: 什么呀？哎，兴宁，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你身上那股子独立的劲儿。从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什么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不像那些妈宝男，什么都得靠爸妈安排，自己没想法。哎，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放养，我真羡慕你能有这样的爸妈，那多好呀！说明你爸妈充分相信你呀。哎，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哎呀，走走走，咱们快去投简历吧。
7: 燕子，还是你先去投吧，我再想想。
6: 沙兴宁，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三天了，我就一直苦口婆心，你就一直犹犹豫豫，问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吧，你又不说。沙兴宁，心里如果有别人的话，你就直说，我不会缠着你的。
7: 燕子，我对你怎样你还不清楚吗？
6: 哼，这几天啊，还真是越来越看不清你了。沙兴宁，明天下午5点校招结束，下午3点我还在这儿等你。要不就一起去投简历，要不我就当自己这几年做了个梦，
7: 燕子，燕子。
0: 女友的最后通牒让沙星宁更加心烦意乱，而在沙星宁心里，不太称职的爸妈在女友眼中居然成了令人羡慕的好父母，这让她更加哭笑不得。几乎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沙星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母总是带着充满歉意的笑脸来去匆匆，而除了嘱咐他认真学习外，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他们还说过其他什么话。甚至有段时间他故意考低分来希望得到父母的更多关注，但仍然收效甚微。而与父母最激烈的冲突终于还是在四年前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次爆发了。
1: 停，行停，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考得不错，今天晚上得庆祝一下。臭小子，不愧是我儿子啊。
9: 也是我的儿子。
1: 啊，对对对对对，智商肯定是遗传你的。
9: 哎，星宁啊，这个分数可选择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有没有想好报哪个学校啊？
7: 还没想好。
1: 哎，星宁，学教育啊，宁浪太缺老师了。
9: 宁浪还缺农业技术呢，为什么不能学农业呀？
1: 哎，也对呀，啊，你看，学教育还是学农业都行啊，宁浪缺的人可太多了。哎，老婆，咱们俩就不要在学什么专业上计较了啊，学什么专业就听咱儿子的啊。是吧儿子？
7: 你们怎么就这么肯定我会回宁浪呢？学教育啊，接爸的班，再到山上学校待十几年啊，要不然就像妈一样忙得连我的家长会都没有时间来开。你们想想，我考得好和你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你们到底管过我多少？既然以前没操过这个心，我觉得你们现在也别操这个心了。我不想将来让我的孩子重复这样的人生。
1: 哎，儿子。
0: 沙星宁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父母的表情，没有他想象中的愤怒，只有拼命的克制，那种眼神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了沙星宁的心里，让他整整愧疚了四年。这四年里他和父母的关系有些微妙，他们都在刻意回避关于未来的话题，但现在沙星宁还是决定由他迈出第一步。
7: 喂，妈。
10: 喂，星宁啊，妈现在有点事儿，一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啊。
7: 妈，昨天你就说要给我回电话，爸也说要给我回电话，可我一直等到了晚上十二点，我还没等到。我知道你睡眠不好，我也怕爸在连夜开车走山路，所以一直忍着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可是你们真的就这么忙吗？
10: 哎呀，心灵啊，这些天妈确实有点忙，

0: 乡里啊，正在准备第一届苹果节，今年苹果大丰收，还有几万吨都挂在树上等收购呢，一天都耽误不起啊。农民一年辛苦，就在等这一季的收获，这如果销售不出去，那损失就太大了。宁浪前两年刚刚摘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大家呀都憋着一股劲儿，全力搞乡村振兴，可不能因为销售问题凉了老百姓的心。
1: 杨乡长，杨乡长，苹果到了嘞！
0: 哎，来了来了。哎，儿子，今天晚上我和你爸一定给你回电话啊，我先挂了。来了啊，哎、
2: 妈妈。
3: 沙兴宁再一次失望地挂上了电话。其实，沙兴宁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也同样处于纠结中。四年前，与儿子的冲突更加深了他们对儿子就原有的愧疚。但怎么和儿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想好。
2: 哎，校长，您都湿透了，快把衣服脱下来烤烤。光是看您修，我都看了三回了，连我都会了。哎，要不然下次让我来试试吧。嘿、哎，真没想到啊，在云上小学教书，我居然还学会了水电工。
4: 也对，光看不行，下次动手自己试试啊。
2: 嗯，
4: 小罗，衣服给我。
2: 哎，好。
4: 哎呀，水箱里的水今天又漏了不少啊，得想办法再补点，不然枯水期一来，孩子们就又没有水用了。
2: 这些力气活您就别操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村里运。哦，对了，您可别忘了给欣宁回电话啊。
4: 不急不急，小罗，
2: 哎，
4: 你都来了三个月了，适应了吗？
2: 还行吧，就是没想到这里这么冷。我看人家山下那个县里啊都穿衬衫，你看咱这山上都穿棉衣了，到了晚上啊更冷。之前我还奇怪你们怎么都喜欢坐在火塘边，现在完全理解了。说起来，幸好这边有网络信号，不然啊可真够无聊的，一天都待不下去。哎，校长，您这二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4: 哦，小罗，是不是心里在怨我把你要到云上小学来了？
2: 哎，校长，这可真没有啊，好歹我也是海岸老师的学生，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4: 海岸老师？
2: 对啊，海岸老师，海岸舅舅。校长，宁浪人谁不知道海岸老师啊？您不会是一直待在山上，连海岸老师都不知道吧？今年可是他们来宁浪支教的第35年了。
4: 是啊，这一晃都35年了。小罗啊，
2: 哎，
4: 你知道吗？我和你的杨阿姨就是海安老师的第一批学生。
2: 真的？
4: 是啊。哎呀，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像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哎，就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呀。如果不是遇到他们，我真不能想象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3: 沙阿龙的思绪再次回到了35年前，那个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成为现在的自己的35年前。在这一生中，他们最庆幸的是遇到了前来支教的海安老师，从此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那是1988年，云南临朗县领导为发展经济，甩掉全国首批特级贫困县的帽子，与8000里外的江苏海安签下以木材换人才的支教协议。那年8月，第一批教师从海安出发，坐上了开往攀枝花的绿皮火车，开始了连续35年的山海之约。
5: 这座位底下躺一个人呢。
6: 哎，这位同志，麻烦你收一下脚啊。同志，同志，
7: 梅校长，梅校长，你醒醒，你醒醒啊！
8: 啊，到了。
6: 您是到哪一站啊？
7: 哦，我们到攀枝花。
6: 啊，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吧。麻烦您把腿收一下啊，我这儿过不去了。
8: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6: 啊，没事。
8: 小李啊，那个你通知大家集中一下，咱们开个会。
7: 哎，好。黑屋里都是，大家都不来起早子啊？
4: 梅校长，
9: 还有多久才到宁浪啊？这火车都坐了三天了。
8: 老师们，一会儿到了攀枝花，再坐一天的汽车到丽江。这到了丽江之后啊，估计还要坐一天的拖拉机才能到宁浪。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再开个短会。
6: 拖拉机，好多年都没坐过，我的腰可受不了。
9: 我腰还行，就怕屁股受不了了。
8: 行了行了，不开玩笑了。各位老师，和旅途的劳累相比啊，咱们的支教工作肯定还要更加辛苦。这也是临出发前县领导再三提醒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原因。我知道大家报名参加这次支教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在座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都是我们海安最优秀的教师。在这里我再重申两点，第一，千万不要忘记无论在哪里自己都是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不能给我们海安的老师丢脸。这第二呢，宁浪啊一共有12个世居民族，咱们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造成民族矛盾。
9: 梅校长，我听说那边还有母系社会，还有抢婚风俗，是真的吗？
8: 有啊，是真的。不过你放心，就你这小身板啊，细皮嫩肉的，应该不符合他们的审美。
3: 对于宁浪的海拔高、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困难，海安教师心理上还是有所准备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到达宁浪的第一天，他们就遭遇了平生未见的灾难。海安老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又是怎么迎接一次次挑战，并一步步适应宁浪这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默，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欣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

0: 有贾南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杀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肖杰、袁景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贵，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腊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